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0%。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毒品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 到 Y。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1: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天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2: 你总是心太软，
1: 属于一代人的全民天王任贤齐，温暖朴实的嗓音既有江湖豪情也有俗世温柔。心太软这首歌呢，也是现象级的国民金曲，旋律简单上口，唱出感情里不断退让、心软不舍的纠缠。前奏一响，就是属于90年代的

0: 回家吧。
1: 在声音的怀抱中醒来，在音乐的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an Radio， 这里是独立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是24度，空气质量45，属于优的状态。明天9月4号星期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依然是一个大晴天呢。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独树一帜的云氏唱腔，那许茹芸也是用飘渺细腻的声线，把情歌里的隐忍与温柔娓娓道来。这一首《如果云知道》是她的招牌代表作，云氏唱腔淋漓尽致，压抑又绵长的思念，藏着爱而不得的委屈。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0: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1: 你语气是轻的，但意思我懂得，一转身

全生活全知道。三餐之间呢，如果感觉到饥饿了，可以选择健康加餐，像原味坚果、新鲜水果、无糖酸奶都是不错的选择。加餐分量呢也不宜过多，只是用来缓解饥饿，不能代替正餐。尽量少吃高油高糖的零食，那这味食物啊非常容易快速的升高血糖，那过后呢又会很快的进入到疲惫饥饿。规律加餐呢也能够防止正餐因为过度饥饿而吃得过量，也减轻了肠胃的消化的负担。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

全生活全知道，长时间坐着办公或者休闲，肩颈、腰背还有腿部肌肉容易紧绷僵硬。每隔一小时起身做几分钟简单的拉伸，转动脖颈，舒展肩膀，还有拉伸大腿，动作轻柔缓慢，不用追求大幅度，避免用力过猛拉伤肌肉。坚持定时拉伸，促进血液循环，也有效缓解身体酸胀感，降低久坐带来的不适了。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看书看屏幕的区域呢，充足柔和的光线十分重要，避免啊在黑暗环境里面单独看电子屏幕。明暗差距呢会加重眼部的负担，台灯呢还可以选择色温适中的款式，光源也不要直接直射眼睛，用眼一段时间之后呢，远眺远处物体啊还有景物啊来放松眼球，良好的照明搭配间歇的休息，也能够减少用眼疲劳。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现在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了。今天呢是9月3号星期四，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是26度。那明天呢是9月4号的星期五了，明天依旧是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和今天呢是差不多的，相差1度吧，也是一个大晴天。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居家的空间杂物呢堆积过多，容易让人内心烦躁，可以采用分区整理的方式，物品用完呢也及时放回固定的位置，定期清理不再使用的物件，不用一次性完成全屋大扫除，每天花十几分钟整理一小块区域就可以了。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呢也会让人内心更加的放松，提升居家的舒适感受。

有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奇牛电台，这里是奇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浏览网络内容时呢，各类消息纷繁复杂，不要看到消息就立刻相信或者转发，对于博眼球标题夸张的内容呢，多一份审慎。那多方核对相关信息，也不要随意的跟风评论传播未经证实的内容，养成理性分辨信息的习惯，也减少不实信息带来的困扰，营造健康的线上浏览体验。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日，农历7月22日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6，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9月1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自由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

0: 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0%。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

0: 路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了黄道十二宫杀手在1967年到1969年所犯下的几起案子。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黄道十二宫杀手，他不仅不断的杀人，他可气的是在每次杀人之后，还要再寄封信、打个电话来宣扬自己的战果，甚至到后来更是要求电视台给自己举办一个现场直播。在美国警方和媒体的一番商讨之后，最终决定答应这个黄道十二宫杀手的要求，看看他这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在电视直播的当天，很多美国民众都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手捧爆米花，喝着百威啤酒，等着看这出大戏。节目按时播出，大律师梅尔文·贝利到场。由于不知道这个黄道十二宫杀手什么时候把电话打进来，于是主持人和大律师先是聊了一些案件相关的情况，结果没多久电话果然就真的打了进来。打电话的是一名男子，他在电话中声称自己的真名叫做山姆，而且又对自己的作为进行了一番炫耀，之后要求和梅尔文·贝利律师在达利城见面，而且律师也答应了他的要求。约定的日期很快就到了，见面的时间定在当天上午10:30。梅尔文·贝利律师如约而至，但是这一场本来应该是比较私密的会面，却被跟踪而来的警察、记者、摄影师和电台工作人员搞得好像是要举办一场黄道十二宫杀手的公开自首仪式一样。结果梅尔文·贝利空等了半天，没人赴约。这位自称山姆的人的确很难赴约，因为事后警方找来了曾经案件中和凶手对话过的三名证人，包括一名警署报警电话的接线员、一名巡警，还有哈特纳尔。经过听取电视台对山姆电话的录音，三名证人都认为这个山姆的声音与凶手的声音并不相同。后来经过调查，发现那个在脱口秀节目中打进电话的山姆，实际上是纳巴郡公立医院的一名精神病患者，这只不过是他使用医院电话所演的一出闹剧罢了。1969年11月8号和9号，旧金山纪事报先后收到了两封来自黄道十二宫杀手的来信，这是他发的第6和第7封信。在第6封信中，黄道十二

特工杀手这样说：你们可以把这则新密码登在首页上吗？被人忽视时，我会感到如此孤独，如此孤独，我可能又要去做那些活了。此外，在这个信里还附上了一份由340个符号所写成的密文。这份340个字符的密文始终没有被人们破解，直到2011年的7月21号，有一位叫做科里斯塔里皮的业余密码爱好者声称自己找到了答案，并且通过密码破解得到了黄道十二宫杀手的名字李艾伦。他所破译的这段密文尽管一开始有点不知所云，凑不成词句，不过从第二行开始意思就比较明朗了。大致意思是说自己没有尊严，很孤独，生活中充满谎言，所以抑制不住的想要杀人。他甚至还说希望别人能够阻止自己。经过这么一翻译，感觉还真的是有模有样。可是这一段所谓的解码却没有得到密码界的认可。经过各方面专家一番推敲，最终发现科里的破译没有遵循应有的规律，他甚至为了拼凑出有意义的文字，还自己加入了一些没有的逻辑和字符。所以至今这一段340个字符的密文始终都没有人破解成功。11月9号发来的第七封信长达七页，信中还夹着出租车司机保罗的衬衫碎片。在第七封信中，黄道十二宫杀手声称自己已经杀了七个人，并且以后还会继续杀人，而且他说要把每次杀人伪装成意外事故或是一般的抢劫凶杀案，让警方永远找不到线索。除此之外，他还在信中附上了一张自己手绘的被他称之为死亡机器的炸弹草图，说要利用这个炸弹炸毁一些公交车或者一些较大的目标。并且他还没忘了对警方进行一番嘲讽，说在当时他枪击完出租车司机保罗之后，自己曾经被警察拦下盘问了将近三分钟，但是自己还是很轻易的就骗过了警察。1969年12月20号，在将近一个多月之后，这个黄道十二宫杀手又一次寄出了他的信，这是他的第八封信。这一次的收信人不是报社，而是资深大律师梅尔文·贝利，就是两个月前被那个神经病耍得团团转的那名律师。在信里夹着一块保罗的血衣布片，以此来证明他的身份。他在信里这样写道：亲爱的梅尔文，我是佐迪亚克，祝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我唯一想让你做的就是请你帮我，我无法向外界求助，因为体内的某种东西战胜了我，我发现它难以控制，我害怕自己会再次失去控制，杀掉第九个人甚至第十个人，请帮帮我，我快不行了。现在孩子们是安全的，不会被炸，因为坑需要挖很大，引爆装置还需要做很多调试才能弄好，但是如果我太久没有杀人，我就会彻底失去控制，然后引爆炸弹，请帮帮我，我撑不下去了。对于黄道十二宫杀手这样的求助，梅尔文·贝利依然像当时参加直播一样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他通过旧金山纪事报向黄道十二宫杀手发表声明，说：
既然你向我求助

0: 那么我会保证会尽力给你提供任何你需要和想要的帮助。如果你只想见我一个人，那我就单独前往。如果你想让我带上一位牧师或者精神病医生，再或者一位可以交谈的记者，我都会照办。我会严格遵照你的要求去做。你说你失去控制，可能又要杀人，请不要让情况恶化，让我现在就帮助你吧。但是梅尔文的声明的确是发出去了，可是黄道十二宫杀手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回应。根据梅尔文事后说，曾经有一次当梅尔文正好不在家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进了他家里。打电话的人自称是黄道十二宫杀手，接电话的是梅尔文的管家。据说两人当时还谈得十分融洽。但是自此之后的三个月，黄道十二宫杀手失去了所有消息。人们甚至一度以为这个杀手就这样消失不见了。1970年3月22号，十二宫杀手消失了三个月之后，当天晚上23岁的凯瑟琳·琼斯太太自己驾车回娘家。当时她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在汽车后座上还坐着她10个月大的女儿。当她把车开到132号公路上时，在她的后面又跟上来一辆车。这辆车不断地对她鸣笛，示意她停车。但是因为这段公路比较安静，比较偏僻，所以凯瑟琳没敢停车，而是一直把车开到了一处加油站附近才停下来。停车之后，后面的车里下来一个人，大概30岁上下，1米8左右的身高，衣着整洁，胡子也刮得很干净。那名男子对凯瑟琳说，他汽车的一个后轮胎松动了，要帮他紧一紧。从外貌上判断，凯瑟琳感觉他像个军人，应该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但是毕竟是在荒郊野外，所以他没有下车，任由那个男人拿着工具在后面帮他修车。不一会儿，男人站起身来对凯瑟琳说车修好了，然后就自顾自地回到自己车上，驾车离开了。随后凯瑟琳也发动了车子，可刚刚开出去5-6米，被那个男人修过的轮胎就整个掉了下来，滚出去很远。此时前面那辆车开得并不远，司机通过反光镜也看到了这一切的发生。他缓慢地把车倒回来，主动要求把凯瑟琳送到前面不远处的加油站。凯瑟琳同意了，抱着女儿上了这名陌生男子的车。陌生男子下了车，很细心地帮凯瑟琳又把车钥匙拔下来，然后微笑着放在了仪表盘上。随后他回到车上，汽车发动了，陌生男子脸上的微笑也随之消失了。很快离前面的加油站越来越近，眼睁着就到了，可是这时候汽车却突然加速，直接开过去了。一开始由于凯瑟琳对这个男人的印象非常好，他甚至都没有质问这个男人为什么没有停车。但是随后在路过第二家加油站时，他同样也没停车。到这时候凯瑟琳心里才开始发慌了，这才仗着胆子问他为什么不停车。陌生男人的回答是，这家不行。汽车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行驶，车内一片死寂。凯瑟琳感觉很有必要向这个男人套套话，缓和一下恐怖气氛。他说道， 你经常这样在路上帮助别人吗？这名陌生男人回答道，在我终结他们的生命后，他们就再也不需要帮助了。我想把你的孩子从车窗里扔出去。你已经知道了吧，我要杀了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在这名男子说完这番话之后，凯瑟琳已经完全吓坏了。他发现这个男人在说话的时候甚至嘴唇都不需要动一下，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抱紧怀中的孩子，恐惧的情绪渐渐被求生的欲望所覆盖。终于在一个十字路口，陌生男子减速慢行，凯瑟琳抓住机会立刻抱着女儿跳车逃跑。随后这个男人也停下车追了出来。凯瑟琳一路狂奔，穿过一片田地，躲在一条灌溉沟里。幸运的是，此时公路上又开过来一辆卡车，追她的男人这才离开。随后凯瑟琳也走回公路上，在迟疑之后搭上了刚刚停下的卡车。好心的卡车司机把他送到了最近的一家小警局。警局里只有一名老警员，在听完凯瑟琳的报案之后，例行公事地让他填写报案表格。此时的凯瑟琳心慌意乱，不经意间看见了墙上12宫杀手的通缉令。通缉令上画的这个男人正是刚刚要杀自己的那个人。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人哭笑不得。老警员得知大名鼎鼎的黄道12宫杀手居然就在自己的区域活动，着实吓得不轻。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认为这个小警局里同样不安全。于是他拿出钥匙开车把凯瑟琳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已经打烊的咖啡馆。在砸开门之后，老警员不让开灯，把气氛搞得异常紧张，之后才想起来联系公路巡警通报情况。后来警方在另外一条公路上找到了凯瑟琳的车，但是已经被烧毁了。自此之后，十二宫杀手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凯瑟琳也有

有幸成了唯一一个有惊有险没受伤的目击者。1970年4月20号，旧金山纪事报收到了十二宫杀手寄来的第九封信。在信里，他写下了13个密码符号，声称破译了这13个字符，就能知道他真正的名字。但这13个密文和上一封340个字符的密文一样，至今都没有被人破解。此外，他在信中声称自己已经杀了10个人，并且附上了新的炸弹草图，扬言要用新的炸弹去炸校车。在信的末尾，除了画上他的黄道十二宫杀手标记之外，还写下了一个比分，黄道十二宫杀手10分，旧金山警方0分。这一指他目前为止杀了10个人，而警方一次都没抓到他。虽然在信里他声称自己杀了10个人，但是美国官方已经认定的数据依然是十二宫杀手4次作案，7人遭到袭击，5人死亡。至于他口中的另外3个人，警方还不确定到底有没有。8天之后，4月28号，旧金山纪事报又收到了第10封信。这封信其实是一张贺卡，十二宫杀手在贺卡背面威胁警方，如果不让报刊刊登他在8天前写的关于炸校车的信件原文，那么他就真的要动手了。另外，他还要求街上所有人都必须要佩戴黄道十二宫杀手的标志。2个月之后，1970年6月26号，第11封信到了。十二宫杀手在信里声称自己已经愤怒了，因为他发现街上居然没有一个人佩戴十二宫杀手的标志。他还声称自己已经采取了报复行动，使用一把.38手枪打死了一个行人。但是事后经过查证，信中提到的这个射杀行人的案件并不是十二宫杀手所为，警方后来也抓到了凶手。在这封信中，十二宫杀手还附上了一张他所画下的地图，他在地图上用十二宫杀手的标志圈出了一个区域，并且写上了两行密文，告诉警方这是他安置炸弹的位置，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学生们暑假开学前把炸弹找出来，然后挖出来。在信的最后仍然是一个比分，黄道十二宫杀手12分，旧金山警察0分。这表示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杀了12个人。后来经过警方的调查证实，其实他在地图上圈出的地点是美国海军一处无线电发射站。这个发现也再次验证了警方之前的猜测，这个杀手很可能和美国海军有着莫大渊源。甚至还有人大胆猜测说，十二宫杀手时常会消失几个月，那是不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随军出海了呢？1970年7月24号，也就是第11封信的一个月之后，十二宫杀手在寄给旧金山纪事报的第12封信中承认自己在4个月前曾经绑架挟持过凯瑟琳·琼斯，并且还详细地描述了被害人的汽车被烧毁的过程。到2天后，7月26号，十二宫杀手再次寄了一封信，这是第13封信。在信中

十二宫杀手巧妙地改写了吉尔伯特·萨利文的音乐剧《米卡多》中的歌曲。他用这段歌曲描写了自己将会如何收集并折磨他的奴隶。在信中，他还画了一个巨大的十二宫杀手符号，并同样标注了比分13比0，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杀了13个人。在信的最后还有一句提示警方的附言，说第11封信中附上的地图发散的弧线和沿弧线一定距离之内的范围。在11年后，根据这句提示，一位十二宫杀手的研究者贾雷斯·佩恩发现，将一个弧度角覆盖在第11封信中的地图上，可以指示出十二宫杀手的2处作案地点。随着这第13封信的送达，黄道十二宫杀手也再一次没有了音信。1970年10月6号，在沉寂了2个月之后，黄道十二宫杀手终于又发出了他的第14封信。这是一张明信片，这一封信的特殊之处在于所有的字都是用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单词所拼接成的。他在信里教宣道，说自己是不可战胜的。1970年10月27号短短20天之后，报社又收到了来自十二宫杀手的第15封信。这一次寄的是一张万圣节的卡通明信片，封面上是一个穿着南瓜裙跳舞的骷髅。十二宫杀手在信里暗示要用手枪射杀《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鲍尔·艾弗里，因为这个鲍尔·艾弗里是在2年里一直追踪报道十二宫杀手的一名记者。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受到生命威胁的鲍尔也得到了警方的特许，可以随身佩戴枪支来保证自身安全。而就在这封信送达之后，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在报社当中负责报道十二宫杀手案子的所有工作人员，在这封信到达之后，全都开始在自己的胸前佩戴上了一个标志，上面写着我不是鲍尔·艾弗里。随后不久，这一张明信片的内容也被刊登在了万圣节当天的头版头条位置上。一夜之间，这封信再度掀起了轩然大波，采访鲍尔的记者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几天之后，鲍尔再次收到了一封信件，但这封信件从笔迹和他叙述的语气上判断，应该不是十二宫杀手所写的。写这封匿名信的人敦促鲍尔·艾弗里尽快去调查一下1966年10月30号发生在河边市的一起凶杀案。写信的人认为这起案子很可能也是黄道十二宫杀手所为。截止到1970年11月，黄道十二宫杀手总共寄出了15封信，教宣说自己杀了13个人。我们单看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从案发开始平均1个多月他就会杀一个人。但是我们查证资料却不难发现，在1969年10月之后被警方证实的是十二宫杀手所为的案件是一起都没有的。这就让人们产生了怀疑，难道这个十二宫杀手真的

0: 杀了很多人，只不过没被警方发现吗？还是说他在大放厥词，只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和恐慌呢？写匿名信的这个人让鲍尔去调查几年前的一起案子，用意何在呢？那起案子真的是黄道十二宫杀手所为吗？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下期再为大家讲述。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又该说案子了。这起案子呢，是一起在近几十年中国内非常有名的一起连环杀人案。这起案子的凶手他凶残到什么程度，为了区区几百块钱，甚至就为了一部手机就把人给杀死了。而且杀死之后，更可恨的更变态的，他们还会吃人肉，把认为吃这个人的什么肝脏肾脏啊能够很好的补身子。当时哎，闹得非常出名。那这起案子咱们从哪开始说起呢？从04年的甘肃开始说起。说在2004年6月2号这一天啊，在甘肃省的省会兰州，这6月份呢，夏天了，到了雨季了，下雨的季节嘛，尤其呢还像甘肃这样的应该是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省份，降雨应该都比较集中。那么下大雨的时候，如果下太多，难免就会容易引起什么洪涝灾害之类的。那么城市里面呢，为了防止这种灾害的发生，往往就会在夏天刚来的时候会派人去清理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下水道啊，排洪沟啊，这个咱们每个城市应该都会有这样的工具。那么就在这一天啊，6月2号上午大概是11点多的时候呢，在兰州省中医学院这一块负责清理这个排水道，清理这个排洪沟的人呢，是清洁工老郭师傅，是一名老师傅了。这个老师傅呢，他在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啊，还偶然间发现有这么一块地方呢，昨天自己明明刚刚打扫干净没垃圾了，但是今天莫名其妙的多了三个非常大的黑色塑料袋。那本来呢啊，如果说打扫的时候发现地上多了仨这个塑料袋，一般人来说他肯定不会特别在意，他肯定里边垃圾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引起这个老郭师傅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这个地方呢，咱刚说了，它是属于一条排水沟，四周周围呢围着一大片非常高非常茂盛的草丛，所以说一般人如果说人家要扔垃圾，他不太可能专门跑到这么个草丛里边把垃圾放这儿。大夏天的是吧，这蚊子又多，草又高，再咬着怪痒的。而且再说了，那外边那道路上啊本来就有垃圾桶，为什么往里扔呢？心里边这么想着，这个郭师傅啊就纳闷了，就把一个塑料袋呢给打开了，想看看这里边是什么呀。打开之后第一眼啊，他往里一扫，哎，发现是几块肉，但是没看清楚是什么肉，他也奇怪啊，于是呢就又打开了第二个袋子。这第二个袋子一开啊，直接把郭师傅给吓懵了。因为这里边装的也是肉，除了肉呢还有一只惨白的人的手。这家伙这肯定就是杀人了，那吓得郭师傅马上啊跑到公路上报警。警方赶到之后，对这三个袋子里边的东西呢也做了仔细的检查，最后发现这袋子里边装的是一些女性的人体组织和骨骼，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件。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抛尸现场之一。为什么说是抛尸现场之一呢？因为经过检查发现，这三个袋子里边的这个碎尸块呢仅仅是人体的一小部分，所以说肯定还有更多的部分被扔到了其他地方。那么法医对现场仅有的这些已经发现的尸块那做了初步的检测之后呢，首先就推断出了一些很有用的信息，说这个凶手肯定是心狠手辣，那要不然也不能这样的分尸。另外能看出来他这个作案还有抛尸的手段都非常老练，这么看的话呢，十有八九是有前科的，甚至他有可能是一个连环杀人犯。那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呢从这个分尸这个尸块身上的刀口，还有他们抛尸的地点抛尸的方式能够看出来。首先这个尸块身上的那些刀口啊，能看出来 应该是非常熟练，那切下来的时候呢，啊，也没有特别的不规整，应该是切中要害，一刀两刀，那很容易就下来了。再看这个抛尸地点，能够把这个尸体啊扔到这么偏僻的、这么难找的一个地方，这说明凶手他肯定是想过很多，有过很多计划的。啊，他知道如果说把尸体扔在这儿，啊，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另外呢，再看这个抛尸的方式，首先可以肯定这个尸体是被分散抛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在这儿只发现了这么三袋，里面是仅有的一点点的人体的组织、一些尸块，所以综合这几点来看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有丰富的作案经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必须啊要赶紧查、赶紧破案，不然还真的有可能会有其他更多人遇害。于是警方马上就派出了更多的警力，先围绕着这个抛尸的现场呈一个放射状，往这个四周其他方向哎慢慢的地毯式搜索，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这个尸块或者线索。另一方面，调查兰州市啊还有周边的各个县市，看看这些地方近期有没有失踪的女性人口啊，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确认这个死者的身份呢？啊，您别说，后来呢，在汇总了周边各个地区的公安分局提供的情报之后啊，还真就发现了一起非常可疑的失踪案件。住在这个兰州市七里河区下西园新津小区的一个女性居民叫商倩，在两天之前5月30号失踪了。这个商倩的丈夫叫张峰，哎，在发现妻子失踪之后找了一天没找到，最后就只能报警了。那么现在看这个情况，这个商倩5月30号失踪，失踪刚两天，另一边这个省中医学院的附近就发现了碎尸块了，而且呢这个碎尸块能够判断出来也是女性，所以警方当时很自然的就认为这两起案子哎，没准它可能是有关联的，也因此呢开始重视这起失踪案来了。那同时法医在对这些碎尸块进行了仔细的检测之后呢，也得出一些信息。首先最重要的一点，认定这个死者年龄应该是在24到27岁之间。那么另一方面巧合的是，这个失踪的商倩当时正好就是26岁。同时通过警方的调查啊，也得到了更多有关商倩的信息。这个商倩啊，她是1978年出生的，老家是在宁夏银川，还不是兰州。她怎么来兰州的呢？是在99年的时候来兰州做生意，正好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峰啊。这张峰是个老师，家境条件也不错，挣得不少，而且呢为人非常好，对商倩也很好，那俩人一见钟情，最后很快在00年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这夫妻俩感情也是非常好，之间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大的争吵。所以说呢，这么看的话，这夫妻俩人之间首先可以确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呢再看这个商倩本人，商倩本人这个人首先一个最大的特点，长得特别漂亮。另外在性格上，这商倩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她爱玩，非常活泼，为人呢哎也比较开放，喜欢交朋友。那这样的话，她非常漂亮，而且又这么开放，喜欢玩，那她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呀。另外这个商倩还没工作没孩子，所以她每天在家要干的事情呢，就是做做家务做做饭，然后呢就打扮得非常漂亮，加上本人也非常漂亮，哎，花枝招展的就出门了，找朋友玩，可以说是一个很洒脱、那很潇洒的人。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商倩这个人呢，喜欢名牌，手机啊、衣服啊、钱包啊都是名牌的，也喜欢把自己这个名牌的富有的一面、漂亮的一面展现给他的朋友们，哎，这是他的一个性格，可以说呢还带着那么一点张扬。或者说爱炫耀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在里面。不过当时啊，警方在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呢，发现这些信息对这个破案呢似乎没什么帮助啊，只能够从这个年龄这一点来判断跟尸体是差不多的，其他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所以为了进一步的确认，警方首先就先去查了商倩的家里啊，把她曾经用的东西、经常去的地方全都查了一遍，哎，为的是提取商倩的指纹。因为现场发现的这个尸体碎块呢，就有一只手，所以刚好可以做这个指纹对比。另一方面呢，这个警方还专门派人到这个商倩的老家宁夏银川，请来了商倩的母亲，提取了她母亲的 DNA 样本，然后把这个样本和尸体的这个 DNA 样本做比对。同时呢，又通过她的母亲了解到了一些商倩的身体上的一些比较容易辨认的特征。说呢，在这个商倩的左手的小拇指指甲缝里啊，有一道非常小的伤疤，这是小时候玩玻璃不小心划破留下的。哎，正好现场发现的这个手呢，哎，也是个左手，所以后来法医仔细一鉴定一观察，发现尸体这个左手小拇指指甲缝里啊，确实有一道很小的伤疤。那么到这儿呢，其实十有八九就可以确定这尸体是商倩了。那后来到了6月16号，通过这个 DNA 的结果一出来，再一对比一发现，这具尸体真的就是失踪的商倩。那么到这儿，这个尸体的身份终于是确定了。那么现在确定了死者的身份是商倩，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们应该都知道了，就是调查商倩的社会交际网络，查一查有没有什么仇人啊，会不会是仇杀或者情杀呀？哎，同时呢，还能通过他的这些朋友来了解一下商倩近期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哎，这对破案都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查不知道啊，一查可真的吓一跳。警方发现商倩的这个社交网络，那可真是相当的复杂。

一个女性的朋友叫李春燕，这个李春燕当时就给警方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说是在上个月的月底，那5月28号那天，商倩呢刚从安徽的蚌埠回来，回到兰州还没一周呢。回来之后呢，在28号这一天啊，他就给李春燕打了一个电话，说在当天晚上想约他一块儿到一个酒吧，哎，叫新红石酒吧，去那儿喝酒，顺便呢给他介绍两个新朋友，是两个有钱的大老板。在这儿呢，咱得说说这个新红石酒吧。据说这个酒吧是兰州很有名的几个酒吧之一啊，很上档次，来这儿的一般都是有钱人，所以说能被人约到这儿喝酒，在兰州当地来说啊，好像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再加上商倩呢为人非常热情啊，李春燕呢不好推辞，当天晚上就来了。那当天晚上来到酒吧之后，李春燕就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商倩，同时一起见到的还有两个陌生男子和一个陌生女子。商倩介绍说，这两个人呢就是那两个有钱的老板，咱们借着机会认识一下没坏处啊，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儿了，他没准能帮上忙。这俩大老板呢，这个个高一点的看起来大一点的叫程伟，年轻一点的呢叫李小军，另外这个李小军旁边还带着的那个女人叫杜素荣，听口音啊像是南方人，看起来跟这个李小军呢应该是情侣关系，俩人搂搂抱抱的挺亲热。哎，商倩说这俩人呢是来兰州要来做大生意啊，具体做什么好像呢还没确定，还没说。不过呢不管怎么着吧，这俩人看起来这个举手投足之间啊，哎，好像真的是挺有钱的，像是个老板的模样。那本来呢这个李春燕啊还以为商倩跟这俩人呢啊是老朋友了，不过后来私下一问才明白，原来他也是刚认识刚一周，而且呢还是从蚌埠回兰州坐火车的时候在车上认识的，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了解，更谈不上深交了啊，只能说是一个萍水相逢。不过呢当时啊这一晚上接触下来啊，李春燕也发现这俩男人啊确实见多识广，能言善辩啊，特别是那个李小军精力很旺盛啊，跳来窜去给大家逗乐，又说又爱唱啊，很热闹。就这样呢，他们在新红石酒吧玩了一晚上，一直玩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29号的凌晨才出来。出来之后呢，因为路线不同啊，这个商倩就自己打车回家了，另外三个人啊因为顺道就把这个李春燕也送到家门口，哎，才离开的。再之后的事情李春燕就不知道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跟商倩见面。那么我们单看李春燕提供的这段信息啊，似乎也没什么奇怪的地方，无非就是跟他一起认识了两个当大老板的新朋友，很高兴的玩了一晚上，这俩人呢好像还人挺好，还送他们回去。但是啊，警方在了解了后面的情况之后，发现这段信息，这两个大老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啊，这就要从当天晚上商倩回家之后开始说起了。那么从5月29号凌晨商倩回家到5月30号失踪报警，这两天之间发生了什么，商倩都去了哪儿，这就需要问商倩的丈夫张峰了。根据张峰回忆说，当时5月29号凌晨商倩回来之后呢，好像是喝多了啊，倒头就睡，一觉睡到下午，醒了之后呢也没出门，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30号。5月30号这一天，有人给商倩打电话了，约商倩出门。那张峰问是怎么回事，是谁呀？商倩回答说呢，是在外地认识了两个朋友，要来兰州做生意，但是呢刚来先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想租个房子。那因为商倩认识人多呀，又是本地人，所以呢想请他过去帮忙参考一下，选个好点的房子。那商倩自己呢还说自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就算给朋友帮个忙吧啊，另外呢也当给自己留条路子，万一这俩老板后来真的在兰州搞大了，那以后还能跟着沾光呢。那么张峰听见妻子这么说呢，
听着感觉说的也没错。

0: 虽然说心里边是不太愿意让商健去，但是呢仔细一想，这也不算是什么坏事，也没办法，所以呢就嘱咐了几句啊，说什么早点回来啊，注意安全之类的，就让他走了。那后来到了当时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因为担心，张峰还给商倩打了一个电话，还问他吃饭没有。商倩当时回答说呢，正在跟着俩朋友吃呢，要回去的话可能就太晚了，不用等他了，你先睡吧。那么张峰撂了电话之后又等了一会儿，那还是坐不住，那就又打过去了，还是担心啊。不过这次啊，他电话拨出去之后发现商倩关机了。这个时候张峰心里边还有点就发毛了，总是感觉呢有哪不对劲，那感觉很担心。可是转念又一想，那自己媳妇出去一天了，这手机估计也该没电了，那没电了自动关机那也是正常现象。那心里边这么想着，他就只能继续等。后来迷迷糊糊又睡着了，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发现商倩还没回来，打电话呢还是关机。这个时候啊，张峰终于是坐不住了，开始联系亲朋好友，马上寻找妻子商倩。可是去哪儿找呢？他也没个头绪。那后来张峰没办法了，只能通过一些私下里边的人情关系啊，通过邮电局的一个朋友查到了商倩的通信记录，发现昨天晚上除了自己，另一个和商倩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叫做程伟啊，也就是那两个大老板的其中一个。那么到这儿啊，这个情况就相当明朗。商倩失踪之前跟这两个大老板在一起，商倩再出现的时候就成了一堆尸体了。那么这两个大老板程伟、李小军有非常大的嫌疑，所以说当务之急就是马上追捕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俩已经是最有可能的犯罪嫌疑人。为了找到程伟和李小军两个人，警方在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呢，确定了三个追查方向。首先第一个方向，要调查程伟和李小军俩人在兰州留下的任何痕迹，争取找到他们的踪迹。第二个方向，要调查跟他们在一起的啊那个李小军的女友杜素荣，从这个身上下手应该也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啊，就像那个电视剧《征服》里边一样，那里边警方就是通过从这个刘华强的女朋友入手，还慢慢的把这个刘华强给找出来的。最后第三个方向呢，警方决定要盯紧这个死者商倩的银行卡，因为凶手杀人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劫色抢财啊，即便说不是为了抢财劫色，那肯定也会拿走这个被害者身上的财物。而且前面咱们也说了，说商倩是一个爱打扮、长得漂亮，同时又爱彰显自己的富有，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那些不法之徒盯上，那凶手杀了商倩之后肯定也就拿到了他的钱财。如果凶手也同样的得到了商倩的银行卡密码，那么凶手肯定会取钱，所以盯住银行卡的这个存款记录就是当务之急。那这三个方向咱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第一个方向啊，那调查的可是相当困难，因为这两个人很有可能是个惯犯。就说他们俩的这个手机号吧，通过调查是在5月20号俩人刚到兰州之后刚刚办的，而且都是黑卡黑号，根本就查不到他们的身份信息。另外说到身份，他们的这个身份啊，后来警方也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办法，通过他们的这个房东之类的，终于是查到了他们的身份证了，结果发现也是假的，程伟、李小军这俩名都是假的。那除了这些呢，没有任何其他发现，所以说这第一条路、第一个方向基本上是堵死了，没法查了，这也说明很有可能他们就是惯犯。然后呢，看第二个方向，在案发一周之后6月10号这一天呢，有一位四川来的姓杜的老人来兰州报案，说他的女儿在兰州失踪了，好多天都联系不上了。那么他女儿是谁呢？就是杜素荣。 经过调查，警方发现这个杜素荣啊，原本是在兰州的一个洗浴中心里边打工，当小姐。根据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描述，说在5月20号那天晚上，店里来了两个客人，点了两位小姐，其中有一位就是杜素荣。那么通过跟这俩客人接触呢，杜素荣也就互相跟这俩人留了联系方式，并且跟其中一个人还搞上对象了。从此之后呢，就没来上过班。那么这两个客人通过店员的描述啊，就是程伟和李小军。那由此警方推测，杜素荣很有可能是被李小军给骗了，因为商倩就是在跟这俩人接触之后被害的，所以警方觉得杜素荣很有可能会是下一个受害者。于是警方一方面抓紧寻找这两个人的踪迹，另一方面呢，也开始盯紧杜素荣的银行卡，因为一旦杜素荣被害，他卡里的钱肯定也会被取走。就在警方正在处理这个杜素荣的情况的时候啊，第三个调查方向商倩的银行卡有动静了。警方发现他的银行卡在宁夏的银川被人取走了50块钱啊。为什么就取了50啊？因为他卡里本来就只有这么一点钱。那么这个情况也就说明程伟和李小军这俩人现在肯定跑到宁夏银川了啊。于是警方马上就动身赶到银川，跟当地的这个警方沟通，请求合作，在银川是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地毯式搜查啊。像一些什么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的场所，发廊啊、洗头房啊，甚至很多出租的房子都查了。但是折腾一个月下来愣是没结果。那最后警方得出结论，认为这俩人应该已经逃离银川了。那果不其然，没过几天，8月13号，警方发现杜素荣的银行卡有动静了。这次呢，是在山东济南，杜素荣的卡里边那些钱也被人取走了。于是警方又马上赶到了济南，在济南跟当地的这个警方啊，又建立了这个合作，又查了半个月啊，通过各种手段吧，什么调监控啊、走访询问啊、地毯排查呀、等等各种方法，最终呢，警方确认这俩人现在应该也不在济南。那他们去哪儿了？这次有收获。这次呢，推测这俩人应该是跑到了河北的石家庄。于是警方又赶紧那马不停蹄赶到了石家庄，在石家庄跟当地警方合作，又经过了长达几天几夜的这个调查询问之后呢，最终终于在8月31号锁定了这两个人现在的藏身之地，在石家庄棉漆小区9号楼1单元3030。并且在当天下午6点多啊，警方用咱们常常开玩笑说的啊，说这个查水表，用这个方式冲进屋门，把屋里的三个人给抓住了。这三个人分别是程伟、李小军和杜素荣啊。这个杜素荣非常幸运，没有被两个歹徒杀害啊。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也能体现两个歹徒的凶残狡猾之处。好，以上呢，咱们是说了从发现这个商倩的尸体到这两个凶残的歹徒被抓中间发生的这么一段事情。在之后呢，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因为咱们开头说了，这俩人可是连环杀人犯，他们还杀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这些呢，咱们是要补充一期再进行详细的说明。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

0: 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2026年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8月31日至9月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0: 浓浓的半拼的职场，河北小肠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阿妹的原版是非常的经典，而即将听到张杰的版本也是让人印象深刻。这个版本在编曲方面做得相当华丽和考究，用非常气势磅礴的纯管弦乐的编曲，让整首歌变得非常大气。
2: 我知道这样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关于伟大与渺小的界限其实非常的微妙，只在主动与被动的感知。人们都习惯了歌颂爱的伟大，但是渺小的爱才是很多人的常态。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0%。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的作品《当我知道你们相爱》。这首作品的创作者小美就是一直陪伴在郭富城身边的经纪人，从93年到现在，她的工作室就只有郭富城一位艺人，而曾经呢也有过她单恋郭富城的传闻，于是她写下这首歌，仿佛就是写出了自己的暗恋心情。
2: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

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哈，听到它的节奏和旋律，就会有一种想要拉着你爱的人的手狂奔，哪怕是在浴室也可以翩翩起舞。有人说，想要知道80年代的 disco 是什么样子的吗？听张强就可以了，他一张口呢，仿佛就让人重回充满活力的80年代。一起来听到张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暖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周杰伦在他的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当中，首度与方文山合作了一首极具东方韵味的作品《东风破》。这首歌呢，入选了大学语文教材当中，也被称为是中国风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听到这样风格的歌曲时，惊艳之心，相信你一定记忆犹新。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由朴树演绎的《在木星》这首歌，幻想木星是一个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爱恨离别的世界。在音乐里，经过这么多年的朴树似乎已经到达了自己真正想要去的地方。这首《在木星》07年写完，16年才真正发布，可以说是经过遥远木星的一个循环周期。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看花絮过千里，为了更好的风景，看岁月变生命，为了更好的我和你。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苏妙玲的作品《北极光》。在唯美的旋律当中，你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感动与勇气。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已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国家气候中心填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2026年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都给人干净轻松的感觉，就像是有水流过心中，慢慢地浸润着我们的焦躁和烦恼，让我们得到的不只是清凉。

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这是来自于李丽芬《月儿弯弯》。李丽芬很早就开始唱歌了，但是唱歌对李丽芬来说却只是她做电台 DJ 之外的副业。而用月亮这个很东方的意象来唱盼望和思念，优雅又舒缓，回味又悠长，你会发现李丽芬的歌声里总是装着江山和美人，豪迈中又藏着风情。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来自于徐佳莹，失落沙洲。在成为歌手之前，徐佳莹是一个护士。在她发表专辑之后，她的一个护士同学给她看了一个影片，是她病房里一个因为癌症去世的小朋友，她的妈妈用这首失落沙洲做了一个 MV， 歌里面全都是那个孩子的影片。徐佳莹看完之后很感动，哭了很久。她突然觉得这首歌有了一种爱情以外更大的震撼。

0: 穿行，来去化线，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来自于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这首歌是发表在2002年，那个时候手机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功能，普及率也没有现在那么高。可是这首歌放到现在来听，似乎会更有现实意义。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子与萧煌奇，其实我也不知道。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有一些疑惑纠结难以抉择，那就把这些所有的困扰都放在这首歌里面消化掉。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0%。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小情歌》。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复杂的曲调，就是这样简简单单，那样直截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侵入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它就是这么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

在烦恼什么。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关怀，也是来自苏打绿的释怀。寻找心灵的能量，它像智者般点破你的忧伤，点出你的烦恼，也在旋律中带走你的烦恼。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

0: 戏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这首歌是来自于谭咏麟《雾之恋》。在前几年李克勤参加歌手节目的时候，在舞台上致敬了很多香港黄金年代的歌手，而他第一首唱的就是谭咏麟的这首《雾之恋》。当年他出道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冠军，也是唱的这首《雾之恋》。这首歌把爱情的动人、美好和捉摸不定和雾和星辰联系在一起，把感情写得真挚而又脆弱。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诗麟等150人光荣上榜。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0: 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民法典为什么要单独设立人格权编？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精神，落实宪法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求，在结合我国现有人格权法律规定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民法典中增设了人格权编，为人格权保护奠定和提供了充分的民事请求权法律基础。人格权编这一部分主要是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信息请关注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彭书墨上继续。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0%。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我们是荷尔蒙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十七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西南风3级，空气指数53，凉。明天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QQ 空间、课间操、操场广播，那些年一起听过的歌，旋律一响 DNA 都动了。今天周四，也是开学的第一周，第一个周四，闻声而来，说说校园里的歌。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这不是一般的娱乐，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的时刻。

0: 处的身影，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依兰爱情故事》，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2026年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是个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

0: 裸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即水，请喝完瓶中水。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诗麟等150人光荣上榜。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西宁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您。

0: 着歌词里放的意境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故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1: 幸得时清桃花面，从此阡陌多暖春。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斟响，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

0: 次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2: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5: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4: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 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

0: 60，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特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

0: 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了群众的安全出行。
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侧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6: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5: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 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

0: 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2026年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阿飞正传》是影之杰制作公司所投资出品的经典文艺片，由王家卫执导，张国荣、张曼玉、刘嘉玲、刘德华、张学友等主演。1990年12月15号在香港上映。该片是以1960年代初期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孤傲叛逆青年的内心世界和他的情感纠葛，真实再现了香港普通青年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状况。而这部影片呢，有张国荣，有刘嘉玲，有张曼玉，有刘德华、梁朝伟，还有张学友。

李宗盛写最好的情诗，林忆莲唱最深情的情歌。有人说喜欢李宗盛的词曲，更喜欢林忆莲把它唱出来。如果说歌坛的最佳配合，我想李宗盛和林忆莲那绝对是其中之一的，一个能把女人写得透彻，一个能把女人味唱进歌里。我是小莫，欢迎你的继续聆听。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比昂乐队成立于1983年，成员有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还有叶世荣。因为乐队参加了吉他杂志所举办的山野吉他比赛而出道，并且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1990年，歌曲《光辉岁月》是获得了第八届十大劲歌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最佳填词奖。
7: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期待。
1: 你们听过陈奕迅的那一支《冷雨》吗？《冷雨》是颇具有时代共情的。用陈奕迅自己的解读来说，冷血是一种在磕磕绊绊的生活中顺其自然、乐观以对的心态。而他发现这种心态在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特别是在人们受到影响的这些年。虽然歌名有些阴冷，但是传递的却是愉悦欢快的心境，是下个细雨仍然来到沙滩吹风的那种洒脱和自在。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9月1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

0: 通，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2: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在林俊杰一个又一个歌曲当中，林语中的歌词很适合爵士，很成熟，也略带着沧桑的感觉。这首歌真的是很正宗的爵士乐，很飘逸，也有情调，仿佛是从街角某家灯光昏暗的小酒吧或咖啡厅所飘出来的旋律。一起来听林俊杰《一个又一个》。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凌晨两点是由李健演唱的歌曲，歌曲由李健作词作曲，收录在李健2011年的专辑《依然》当中。专辑于2011年12月10号进行了发行，充满感情色彩的传达，也让凌晨两点跳脱了一般诗歌如画般的美感，反而拥有了洗尽铅华的素雅与朴实，更加让人心动。

0: 凌晨两点，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5: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4: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5: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4: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5: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6: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7: 歇斯底里这首歌曲写出了林宥嘉在舞台上极尽狂放热血的面貌，也道出了林宥嘉作为一个歌手的独特使命感。歇斯底里旧世界有什么不对，流畅爽快的旋律上加上歌词狂热的内容，传达出了真 rock 的态度与信仰。一起来欣赏林宥嘉歇斯底里。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最后时刻是李健为2008年5·12汶川地震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曲用恋人、亲人之间的小爱代替了主流。

由声音里的大爱，用温暖的旋律和词曲表达了深藏在心底的悲伤和关爱。一起来欣赏李健《最后时刻》。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陆泉新闻。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洪峰在全区2026年度总合长会议上强调，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为全面建设京津冀文旅名城提供有力支撑。卢永飞主持。陈洪峰主持召开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座谈会，坚持硬实力与软实力协同并进，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铭记抗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我区小学开展红色教育主题活动。怀柔镇小碧村核桃丰收挂满枝，产业赋能促增收。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2号，我区召开2026年度总合长会议，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区委书记、区级总合长陈洪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级总合长卢永飞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治水兴水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是支撑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必然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治水兴水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牢牢守住水安全，治理好水污染，修复好水生态，为全面建设京津冀文旅名城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把握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一要重拳整治水污染，严控源头污染，抓好四乱清理，根治黑臭水体。二要系统修复水生态，持续推进生态补水，深化地下水超采治理，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三要精心打造水环境，稳步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提质升级太平河片区，培育水岸新业态。四要严格管好水资源，强化水资源管控，提升用水效率，深化节水宣传。五要全力保障水安全，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强化防汛应对措施和防汛排涝能力。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推动河长制工作走深走实，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系统思维、大局意识，区河长办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河长要全面落实主体责任，有关职能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凝聚河湖共治的强大合力。区领导张凯、李志强、武力军、任淑敏、李蠢、张艳辉参加会议。9月2号，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召开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座谈会，他强调，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奋斗目标，坚持提升城市经济硬实力与发展数字软实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亚斌出席。会上，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院长彭作文做了专题发言，系统阐释了招商引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等14个城市发展路径。陈洪峰首先感谢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用心用情，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他指出，区第四次党代会确定了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奋斗目标，全区上下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陈洪峰强调，相关部门要加强与专家沟通对接，深入调研并学习智能体招商相关知识，梳理场景招商经验，有效盘活闲置资源。要积极对接行业领军人物，大力发展机器人和低空经济，整合并完善产业链，建设高标准产业园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要评估借鉴同

0: 同级类似软件，积极探索开发我区旅游 APP， 汇集衣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类信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促进全区消费活力。要探索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基层治理，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曲寨小学和方台小学组织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铭记峥嵘岁月，树立强国报国的理想信念。曲寨小学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年级开展红色教育活动。一二年级学生集中观看了经典红色影片《小兵张嘎》，学生们被张嘎机智勇敢、不畏强敌的少年英雄形象深深感染。三四年级各班开展铭记历史主题班会，依托珍贵老照片、真实抗战史料，老师生动讲述了那段抗战岁月。学生们踊跃发言，结合所见所学，分享感悟与思考，在交流探讨好中深化历史认知，厚植爱国初心。五六年级学生化身红色宣讲员，娓娓讲述了王二小、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事迹、革命故事，让英雄精神在校园声声相传，代代延续。
1: 正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历史不能忘记，先烈值得缅怀。我们要把爱国之志化为行动，脚踏实地的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创新红色教育形式，开展红领巾小小讲解员、红色情景剧、红色诗词诵读以及国旗下红色宣讲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教育真正浸润孩子们的心灵，激励学生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树立强国报国的远大理想。
0: 在方台小学，全体师生参加了升旗仪式，接受红色洗礼，筑牢爱国初心。学校分年级开展了多样化红色教育活动，低年级学生集中观看红色影片《草原英雄小姐妹》，齐唱红色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动手绘制了红色主题手抄报，阅读了红色经典故事。高年级学生结合所学红色知识，分享了英雄事迹读后感，在交流学习中深化对革命精神的理解。
1: 通过今天的主题班会和升旗仪式，我了解到抗战时期的故事，心里特别有感触。正是许许多多革命先烈拼死战斗，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更要努力上进，铭记历史，认真学习，树立远大理想，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0: 依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方台小学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了红色育人氛围，帮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牢记历史使命，推动学校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
3: 我校一直坚持常态化、生活化开展红色爱国教育，工作上做到课堂教学与校园活动双向发力，课堂内部深挖红色教育内容，校园外部借助升旗仪式、主题教育等载体，持续开展革命历史学习，把红色精神潜移默化传递给每一位学生，教育学生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把爱国之情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之中，培养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眼下，怀柔镇小碧村千亩核桃进入集中采收季，依托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小小核桃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走进小碧村核桃种植基地，连片核桃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果农正抢抓农时进行采收，本次采收以机械作业为主，人工配合为辅，果农将绳索一端系在树干上，另一端连接摇树机上，通过震动将成熟的青皮核桃摇落，树下果农分工协作， 及时解

0: 时装带。据了解，这片核桃林由石家庄绿宝路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种植，面积超1100亩，共栽植核桃树4.3万株，主栽优质品种辽河一号。该品种长势强壮，结出的核桃皮薄肉厚，品质上乘。今年核桃挂果率高，果仁饱满，收成较往年有所提升。
1: 核桃都是从7月底开始收获，差不多每天都在30多吨左右。现在马上这核桃就收获完，收获完以后，我们就是用4台拖拉机进行施有机肥，把这土深。

0: 林科院技术人员来我们这指导，是核桃这个品质，特有，有果儿长个又大，品质又好。
1: 新鲜采摘的青皮核桃，经过现场分装后，直接装车发运，最大程度保留了核桃的口感和品质，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也赢得了采购商的认可。
2: 我在李宝路公司采购核桃已经三年了，该公司啊严格按照标准化管理，生产出来的核桃，果仁饱满，口感香甜，在各个市场上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以后我还积极来这采购。
1: 据了解，从2013年开始，小碧村通过土地整合、统一流转，与绿宝路农林科技公司深度合作，将零散土地集中盘活，实现核桃产业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产业化发展，让低效土地变成富民良田。
3: 每年我们公司固定工人81人，让村民不仅每年拿到了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还能那个到绿宝路打工，实现了一块土地两份收入。下一步我们计划引进现代的加工设备，做干果、核桃油等品类，提升核桃的附加价值。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这首李荣浩的女孩，李荣浩与葛大为老师以男孩男人的角度，却细腻描绘出了这个城市里每个女孩的模样。女孩对于生活的执着倔强，面对爱情的辛酸美好，幸福嘛，都说不知道，怎么样都好，有天有个人肩膀可以靠，带点淡淡的忧愁，这是女孩的伤感和味道。一起来欣赏李荣浩《女孩》。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这首黄义达的《冷战》摇滚编曲，把男人视冷战为地狱般的惩罚，为心爱的女生苦不堪言的心境表现得相当传神。迫不及待求饶、请求停战的示爱宣言，让男生们听了都觉得心有戚戚焉。超酷超 man 的黄义达则会让女孩们为之疯狂。一起来听黄义达《冷战》。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首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不见不散。

0: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毒

0: 太快。
1: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三巡。有一眼惺忪，傍晚时分，有一点恍惚，一瞬间清晨，一声抱歉，一眨眼。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淌的年代是帐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八十七点三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哎呦，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

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洪峰在全区2026年度总合长会议上强调，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为全面建设京津冀文旅名城提供有力支撑。卢永飞主持。陈洪峰主持召开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座谈会，坚持硬实力与软实力协同并进，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铭记抗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我区小学开展红色教育主题活动。怀柔镇小壁村核桃丰收挂满枝，产业赋能促增收。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2号，我区召开2026年度总合长会议，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区委书记、区级总合长陈洪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级总合长卢永飞主持会议。会指出，治水兴水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是支撑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必然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治水兴水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牢牢守住水安全，治理好水污染，修复好水生态，为全面建设京津冀文旅名城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把握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一要重拳整治水污染，严控源头污染，抓好四乱清理，根治黑臭水体。二要系统修复水生态，持续推进生态补水，深化地下水超采治理，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三要精心打造水环境，稳步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提质升级太平河片区，培育水岸新业态。四要严格管好水资源，强化水资源管控，提升用水效率，深化节水宣传。五要全力保障水安全，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强化防汛应对措施和防汛排涝能力。会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推动河长制工作走深走实，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系统思维、大局意识，区河长办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河长要全面落实主体责任，有关职能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凝聚河湖共治的强大合力。区领导张凯、李志强、武力军、任淑敏、李寸、张艳辉参加会议。9月2号，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召开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座谈会，他强调，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奋斗目标，坚持提升城市经济硬实力与发展数字软实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亚斌出席。
1: 会上，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院长彭作文做了专题发言，系统阐释了招商引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等14个城市发展路径。陈洪峰首先感谢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用心用情，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他指出，区第四次党代会确定了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奋斗目标，全区上下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陈洪峰强调，相关部门要加强与专家沟通对接，深入调研并学习智能体招商相关知识，梳理场景招商经验，有效盘活闲置资源，要积极对接行业领军人物，大力发展机器人和低空经济，整合并完善产业链，建设高标准产业园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要评估借鉴同级类似软件，积极探索开发我区旅游 APP， 汇集

0: 衣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类信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促进全区消费活力。要探索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基层治理，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曲寨小学和方台小学组织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铭记峥嵘岁月，树立强国报国的理想信念。曲寨小学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年级开展红色教育活动。一二年级学生集中观看了经典红色影片《小兵张嘎》，学生们被张嘎机智勇敢、不畏强敌的少年英雄形象深深感染。三四年级各班开展铭记历史主题班会，依托珍贵老照片、真实抗战史料，老师生动讲述了那段抗战岁月。学生们踊跃发言，结合所见所学，分享感悟与思考，在交流探讨好中深化历史认知，厚植爱国初心。五六年级学生化身红色宣讲员，娓娓讲述了王二小、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事迹、革命故事，让英雄精神在校园声声相传，代代延续。
1: 正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历史不能忘记，先烈值得缅怀。我们要把爱国之志化为行动，脚踏实地的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创新红色教育形式，开展红领巾小小讲解员、红色情景剧、红色诗词诵读以及国旗下红色宣讲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教育真正浸润孩子们的心灵，激励学生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树立强国报国的远大理想。
0: 在方台小学，全体师生参加了升旗仪式，接受红色洗礼，筑牢爱国初心。学校分年级开展了多样化红色教育活动，低年级学生集中观看红色影片《草原英雄小姐妹》，齐唱红色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动手绘制了红色主题手抄报，阅读了红色经典故事。高年级学生结合所学红色知识，分享了英雄事迹读后感，在交流学习中深化对革命精神的理解。
1: 通过今天的主题班会和升旗仪式，我了解到抗战时期的故事，心里特别有感触。正是许许多多革命先烈拼死战斗，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更要努力上进，铭记历史，认真学习，树立远大理想，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0: 依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方台小学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了红色育人氛围，帮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牢记历史使命，推动学校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
3: 我校一直坚持常态化、生活化开展红色爱国教育，工作上做到课堂教学与校园活动双向发力，课堂内部深挖红色教育内容，校园外部借助升旗仪式、主题教育等载体，持续开展革命历史学习，把红色精神潜移默化传递给每一位学生，教育学生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把爱国之情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之中，培养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眼下，怀柔镇小碧村千亩核桃进入集中采收季，依托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小小核桃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走进小碧村核桃种植基地，连片核桃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果农正抢抓农时进行采收，本次采收以机械作业为主，人工配合为辅，果农将绳索一端 系在树干上，另一端连接摇树机上，通过震动将成熟的青皮核桃摇落，树下果农分工协作，及时捡拾装袋。据了解，这片核桃林由石家庄绿宝路农

0: 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种植，面积超1100亩，共栽植核桃树4.3万株，主栽优质品种辽核一号。该品种长势强壮，结出的核桃皮薄肉厚，品质上乘。今年核桃挂果率高，果仁饱满，收成较往年有所提升。
1: 核桃都是从7月底开始收获，差不多每天都在30多吨左右。现在马上这核桃就收获完，收获完以后，我们就是用4台拖拉机进行施有机肥，把这土深。

0: 林科院技术人员来我们这指导，是核桃这个品质，特优，有果儿长个又大，品质又好。
1: 新鲜采摘的青皮核桃，经过现场分装后，直接装车发运，最大程度保留了核桃的口感和品质，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也赢得了采购商的认可。
2: 我在李宝路公司采购核桃已经三年了，该公司啊严格按照标准化管理，生产出来的核桃，果仁饱满，口感香甜，在各个市场上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以后我还积极来这采购。
1: 据了解，从2013年开始，小碧村通过土地整合、统一流转，与绿宝路农林科技公司深度合作，将零散土地集中盘活，实现核桃产业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产业化发展，让低效土地变成富民良田。
3: 每年我们公司固定工人81人，让村民不仅每年拿到了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还能那个到绿宝路打工，实现了一块土地两份收入。下一步我们计划引进现代的加工设备，做干果、核桃油等品类，提升核桃的附加价值。

0: 小心火烛。
1: 音乐中忘记凡尘，
2: 书里走来写到西出往外的伴，
1: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五成，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

0: 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
2: 等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

0: 近日举行。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1: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醒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66%。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just some crazy thing. 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心有点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9月1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